0: Hai Sarina,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vi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Hari ini saya Lan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轻歌调曲节目，我是兰芳，让我们将具美声传递问候与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哎，谢好吧平你好你好，
1: 来自关寒宫
0: 啊，哎呀拜太仙你好，
1: 对对你好你好，今天就江平要下澳门了，
0: 是很远呐、啊，运费很贵。
1: 江平好久，
0: 运费很贵。
1: 好多江平好久啊，两个翻跳啊，你知道翻跳是什么意思啊？
0: 翻跳，翻跳，缝跳，翻跳，各种树。
1: 啊，都都，真真难翻译。
0: 红豆。
1: 两根酒，两个翻跳啊。
0: 哦，反跳
1: 啊！这个问候呀，
0: 等下问阿文懂不懂？
1: 啊，
0: 好的。
1: 首先问候呀，阿文大哥，范福先生，徐真先生，姚元顺先生，陈胜强先生，林志光先生，詹德拉巴斯科，傅英姐，兰芳老师，阿云姐，尤女士，星星姐，迪安娜，佳佳跟。没脸。好了，谢谢你啊，再见。
0: 好的，谢谢、谢谢太仙，谢谢平凡先生。好，我们再来一位，
2: 你好，
3: 阿
0: 米，我就猜到是你了。你好，你好，阿米。
3: 我是兰芳，什么啊？
0: 对。
3: 我是 Victor， 我元旦。Happy Andrew Sandra Pasco Jacob Juliano Washington Samuel Lisa Gloria semuanya
0: tuh. Hata. Semuanya.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Amin Nisa. Terima kasih, 再见.

0: 你好。
1: 五，
0: 个多，个多来喽，急来喽，急。
1: 安全吧。
0: 安全。
1: 第一名是谁？
0: 第一名，刚才那个平凡太仙。
1: 有安全了，刚加班了。
0: 加班了。加班。
1: 没了好呀。
0: 嗯。
1: 加好呀。
0: 嗯。反正现在哈，不会下雨，昨天也没下。要浇花，复印节要浇花。小姐的应该要浇花。
1: 南方怎么样？林大文还没有消息、啊？
0: 呀，没有消息。
1: 也希望他很好啦。要问候呀。
0: 嗯嗯。
1: 问候林真。因呢，亚呢，阿弥谢谢，修法法尼，贝利维尼，文殊因，亚蒂林达，玛利亚梅，兰英，德波拉，耶尼耶耶，费罗尼卡亚，元森因修瓦瓦法尼，林志光文静文，陈胜江阿俊阿公阿欣阿吉文俊。Thomas Wan, Wali Blindi Anan, Edi Ediwan, Yung Nam Alek Atai, Alan Ahau, Susti Ayun, Chandra Pasco, Li Kuo Chu, Li Kuo An, Kukong Epi, Andre Lo, Tai Yung Wan, Tony Wijaya, Ibu Lin, Yang Susien, Yang Husen, Jeho Supai Lanpa, 感谢你，多谢，
0: 感谢啊，再见，Victor先生。

啊，接下来的是林桂兰女士要问候陈福英、杨淑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李婉君、莉莉阿林、林玉华、李秀华、池爱琳，还有詹德拉巴斯科和一起兰芳，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谢谢林桂兰女士。好，林锦平问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富英、郭明良、戴永文，啊，谢谢啊，林锦平女士，有康来了，有康问候凡夫先生、陈富英啊、富英姐、郭明良、欧玛冠、阿里亚妹、郭菲特、巴顺加亚、德波拉、Triyani dan kawan-kawan lainnya ya dari Cirebon. Lokang, sisi lokang. Heri TKI, yao wen hou lan fang, yi yi nyong, nyong tin, ayu chandra pasko, yi ji so yu de mei sheng ting zhong peng you. Zhu da jia ping an jian kang kai le. Sisi Heri.TKI. 好，来欣赏几首歌啊。怎么说？他只怎么说没有你啊、哦？怎么说？第二首是拥抱，关不上的窗。

0: 俞灏明呢现在正在番禺哈，紧张的在录制节目，在不久的将来呢也会做客我们的音乐先锋榜，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最新专辑。那在最新专辑带来之前，要带来这首首播主打歌《拥抱》，
1: 音乐先锋榜今天开始全球首播。

0: 从广东出发的歌手俞灏明，首张的个人大碟呢即将会推出了，带来的首播主打歌就是一首回馈给我们广东 fans 们的粤语歌曲《拥抱》。
1: 没错，这首歌呢还是有一点点韩国风的哦。而且俞灏明刚刚在电话里面也跟我们说了，他在韩国是经历了魔鬼般的训练。相信在他带来的 MV 当中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舞蹈。

啊，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陈秋萍女士哈、啊，要问候南方，谢谢问候青青、何雪人、温大爷、凡夫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啊，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陈秋萍女士。

好，听着朋友，接着我们再来欣赏几首歌，熟悉的温柔，还有离乡别景，离乡别景，那个背景哦，应该背景哦，这个拼音错了还是写错了？还有一朵牡丹花。

听众朋友，我们接着再来欣赏这首歌曲。第一首爱恨，很奇怪这个字，爱恨灰灰灰啊，等等，听歌词是不是怎么灰灰，或者是打错了啊？爱恨灰灰。第二首一声叹息，还有吉祥三宝。

Suara Indah 92,1 FM美声电台听歌妙曲节目啊，听众朋友来了呵呵来了，秀才来了，可是很遗憾，哎呀，也是很严重哦，这个咳嗽还没好，我们的胡先生，我们的胡老头咳嗽还没好，哎，有什么妙方没有啊？哎呀，这个咳嗽真的不好搞哦。尤其带有哮喘的更难搞了。希望凡夫先生早日康复啊。下周吧，希望是这样。好吧，凡夫先生要问候蓝老师，谢谢。要问候开心果陈富英女士，还有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丽丽、阿韵、古琴、美学、明芳啊，再来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许人、温庆文、饶元顺、罗康、Victor、陈胜强、谢茂雄、侯雪维、李来明，还有小潘，也问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曹官陈辉夫妇呀等等，祝大家顺安。他说咳嗽还没好呢，他说胡老头是糊涂的胡，胡老头还未能说故事啊，请听众朋友们见谅，祝你早日康复啊，反复先生，谢谢您。

0: Kecenderungan hati menentukan banyak hal dalam kehidupan manusia.
1: 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改变周围的处境，却可以控制自己的心。